嗨，这里是李运雪，就是德国的蓝调广播电台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观众，那我希望听中文的好朋友们，你们 可以耐心的等待我们今天带给你们的上天的礼物。这里是莱比锡蓝调广播电台李运雪，那我们今天是为了希望。就希望之光由美国来的台湾的三代传人，他们是驻扎在美国的洛杉矶城。那他们总共，我想应该超过60位的团员。那这些人，他们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到莱比锡来表演他们的？艺术，他们的歌声为什么要一定要到莱比锡这个城市来呢？当然有几个原因，但是我在这样讲这个原因之前，我希望先试试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听到，我们今天邀请的直接昨天晚上、昨天下午、昨天中午、昨天中午就会来的一位叫做李林权先生。那我现在先要跟他介绍一下，他大概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checklist。我们先让他再听一个刚才的音乐，我们再一次。

0: 嗨，这里是李云雪，德国蓝调广播电台。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李林泉先生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泉。
0: 好，林泉你好啊，你现在累不累？
1: 有一点点时差的感觉。
0: 那你昨天就是等于就是从台湾，应该是前天了嘛，哈？
1: 对，15号的时候。
0: 15号的时候，然后你是坐几点的飞机呢？
1: 那个晚上10:20起飞，
0: 然后飞到哪个地方？直飞吗？
1: 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。
0: 哦，然后你那时候这一个多少时间呢？14个钟头吗？还是12个钟头？
1: 差不多，大概快14个钟头，然后再转车到莱比锡。
0: 转车到莱比锡，哇，很特别。然后你坐的那个车一定是飞快了吗？
1: 到我想说体验一下当地风情，就选择了坐长途的巴士。
0: 哇，你好勇敢啊！都是一个人来，对不对？就自己来。那你之前一定还没有来过欧洲吗？
1: 有，之前有来过。
0: 那你是去哪儿呢？
1: 前年去了意大利，然后去年去了奥地利，还有捷克。
0: 嗯哼，
1: 那德国也有绕来德国，但去德国是去慕尼黑。
0: 德国是到慕尼黑。
1: 对，
0: 那你觉得，我不能今天马上就问你觉得莱比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毕竟是另外一个城市，所以今天也很开心你可以到这里来。我想我们今天也不是来这边画，就是只是聊天画家常。我想你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愿想，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愿想之前，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下，比如说呢，你是不是觉得从整个交通上来讲，是不是让你还好特别找一下这个国家到底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去过慕尼黑了嘛，
1: 对，
0: 那是有比较的。但我们不要一直比较比较来比较去了。
1: 是，自己在交通上，我自己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做功课，我是到下飞机才开始找去哪里搭公车，然后到车站，然后才打开地图开始看。

0: 我的气。不过因为今天不是讲我啦，因为我想林权这么远跑到这里来，而且他在台湾也是一个有一个自己的正式的职业。他虽然是职业老师，是高中老师，那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能说一直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你的最大愿想，你怎么来到这里？我想你由你自己慢慢说一下，你可以整理一下，当然是受我的邀请了哈。
1: 其实来到这里是当初运学老师，突然通知说，哎，有个演出机会，你要不要来？那其实当下其实蛮犹豫的，因为毕竟演出时间是有工作在身，那要请假或是调代课什么的都蛮麻烦的啊。这个是次要原因啊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能。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胜任这个演出，所以多少都会有点紧张。那后来是受到一位，以前的好朋友，也是我在读研究所的一个小提琴合作者，他就听到我有人问这个演出消息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林权，你还不快去？这个要是我丢了工作，我也要去。就这不是你以前的梦想吗？”就是你不是想要去舞台上演出吗？然后还大概就点醒我，因为可能因为工作一段时间，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事情繁杂啦，就可能少了一点热情或者是冲动。那也就是因为跟那个朋友瞎聊一阵子，然后就决定好，那就来试试看，就这样踏上了这条路，就跑来德国了。
0: 原来你是被我拐来的，好吧？那我其实也不是这么喜欢拐小朋友，但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太要拐小朋友的时候，我也是考虑了再三，我也是没有说特别的挑选。这听起来好像德语叫 arrogance 啊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在2022年认识你，也是经由洪佩琪老师。黄佩琪老师介绍我这一个林权小哥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何方人物，我只是觉得他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啊，很讨人喜欢。那我那时候也刚刚到台湾，我的念想里面是要把蜘蛛精舞剧把它做出来，但是因为蜘蛛精舞剧当时只有25分钟的那个叫做就是舞剧嘛，舞剧就是他的音乐，然后让有人。舞蹈家上面配舞，然后底下也是有我们声乐歌唱的人在底下，也可以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在舞台上也演那个狐狸，或者是在舞台下就在里面伴唱伴舞。但是我还剩下那个时候整个节目叫做《光点绽放好望角》，我想有很多很多事情，我们在很多事情都是机缘的关系，我就这样子很糊里糊涂的，也不是说特别去硬性要找李林权先生，可是他一直给我每一次他的工作里面，我都发现他比我们想象的还敬业。这是
1: 够
0: 我
1: 呛
0: 去，
1: 了。
0: 这是我在很多很多的人之内很少找到的这些人。好，我们听一下别的音乐好了，我们再听听刚才。我们这个音乐，我们听听看，应该我还有别的好的客人来，我们试试看。